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3: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2: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3: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2: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3: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2: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3: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的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Jackson 王嘉尔，时间来到了9:10了。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我是李萌，问候各位早起奋斗的或者正准备开启悠闲周末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好久不见了。前天我们刚刚过了小满节气啊，俗话说是小满大满江河满，这个意思就是说从小满节气之后，南方的暴雨开始增多了。那对于咱们北方地区而言呢，就是气温有一个明显的升高，夏天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不过最近这两天受到高空槽和充沛的水汽的影响，咱们山东省的天气可以说是有一点小脾气了。全省大部分地区在前几天都是雷雨天天见的节奏，就像是东营、淄博、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今天都会有雷雨或者阵雨的情况，并且伴随有7到9级的雷雨阵风。不过单就济南来说呢，受到昨天小雨的冲刷，今天开始放晴了，并且天空的能见度也特别特别的高。在气温方面呢，沿海地区最高气温是在21度，鲁西北地区在今天能够冲到一个28度上下。出门在外下雨的地区，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开车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杯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 Kapper 的雪 Distance， 但是在这样一个万物晓得盈满的时节啊，雪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夏天的氛围越来越浓了。当然在这个时节里面，我们人体的生理活动也是处于一个非常旺盛的时期，消耗的营养物质相对是要多一些，所以建议大家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多注意清热解毒，比如说吃一点苦菜，当然这个时候的樱桃和桑葚也都熟了，正是尝鲜的好时候。炽热的夏天即将来临了，我相信大家的舌尖也一定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暴击，属于冰激凌的季节也马上就要来了。应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今天我们是再次找来了山东当地的大品牌好阿婆的冰激凌，跟我们闪电优选去进行直接的合作。像这次推出的限定优惠组合，品牌方也是诚意满满，不但是优中选优，而且还带来了2026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直接变成冰激凌来唤醒我们的童年回忆了。线下单支的价格是要卖到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山东广电首发，抛去了中间商，所以比市场的批发价格还要实惠，而且全部都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强烈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好阿婆十年的经典套餐，足足有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激凌，市场的总售价上卖到146元。但是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的话呢，只需要99元就能够顺丰冷链包邮到家了，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啊，我相信会是全家老小都抢着吃的非常热门的选择，所以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发送秒杀，就可以提前秒杀下单了。今天是周六，周末到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好音乐吧。如果你也有想听的歌，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消息给我，就能够帮你在这个周末的早晨安排起来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1: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1: 你看那背影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1: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2: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1: 我也不懂生日总是多情，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刚刚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方大同的《三人游》，时间来到了9:45，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周末，各位周六上午好，我是李萌。刚在歌曲之前，其实有跟大家刷新到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最高气温能够直逼到28摄氏度，夏天的味道是越来越浓了，但是夏天护肤对于很多动感女孩来说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的泛红问题通通都出来了，涂什么东西都觉得特别厚重而且不吸收，有没有同款烦恼的朋友？但是也不需要太着急，这周闪电优选的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了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五件套，就是针对刚刚说到的出油暗沉和晒后泛红的问题。这套水乳产品主打的是14天强效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就化水了，特别适合夏天你用来护肤，清爽又不黏腻，油皮呢用着没有压力，干皮的朋友它的保湿力度在夏天也是完全足够，再搭配上智颜的爽肤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了，晒后的泛红，熬夜的暗沉，你坚持用下去其实都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改善效果。而且今天这个套装特别的划算，1瓶100毫升的智颜乳液加上4瓶50毫升的智颜的爽肤水，就相当于是3瓶正装的水加上1瓶正装的乳液，专柜是要1600块钱，但是今天在闪电优选只需要399元，用半年是绝对没有问题。而且夏天本身对于爽肤水的使用的程度就要更多一些，用来湿敷啊，包括早上清醒之后用爽肤水来擦拭你的皮肤，剥脱角质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这次的价格399元，真的相当于是专柜的一个2.5折，所以不管是你自己用还是送给闺蜜爱人都特别特别的合适，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冲了，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一个秒杀，你就能够看到这款产品了。但是库存非常非常有限，非常扛打的一款产品，还是推荐给在夏天想去让你的皮肤状态变得更好的朋友们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继续来回到音乐当中吧，刚刚给大家推荐了一款非常扛打的产品，雅诗兰黛的智颜套装，那接下来就

就请出一位非常扛打的歌手吧。如果一提到华语乐坛的舞曲霸主，我相信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答案都是一致的，一定是蔡依林了。从看我72遍开始呢，她就一直在不断地打破界限，来挑战高难度的舞蹈和非常前卫的造型。但是今天我们要听的这首歌不是她动感十足的舞曲，而是一首充满阳光、沙滩和复古浪漫的歌。我相信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来，就让大家感觉是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心情也瞬间就变好了。所以9:48的时候，这首来自于蔡依林的《日不落》就送给每一个今天心情灿烂的你。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六月七日出发，六月十四号返程，往返八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二十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5: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6: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5: 八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6: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七早十二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5: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四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6: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播，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事情我不报告，
1: 梁红朝猜搞错。

这是来自于杨丞琳的一首歌，叫做《雨爱》。时间来到10:14，也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周末。各位周六早上好，我是李萌。说到杨丞琳啊，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可能只知道她是可爱教主，因为看过她演的蒋小花，或者是曾经演过海派甜心，但其实她是从偶像团体 Fall in Love 出道，当年那个留着短头发叫小雨的小女孩呢，如今也已经蜕变成了金钟影后。你听杨丞琳的声音和外表都是偏甜美挂的，但是她的内核却藏着一种非常坚韧的力量感和撕裂感，特别是在处理一些情感复杂的歌曲的时候，也总是能够精准地戳中你的软肋。那接下来的时间，其实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杨丞琳，叫《年轮说》。那这首歌就是用树木的年轮来比喻爱情的成长和伤痕，旋律是层层递进的，就像是在我们的耳边轻轻诉说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一样。10:15了，周末的时光继续留给杨丞琳吧，听一听她的这首歌《年轮说》。

0: 假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珊瑚海》啊，周董的歌就是哪怕你不怎么听流行音乐，手机里面大概率也存过他的歌，而且不止一首。他的音乐就是陪伴了80后、90后，甚至于说00后的整个青春啊。好音乐分享给大家的同时呢，宝藏好物也一定不能错过。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儿、皮革味儿，还有闷汗味儿，香水刺鼻又不太安全，特别的影响心情。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就是车内必备的，我们宋朝暗夜黑金加上白金的车载香薰，很好的解决刚刚提到的问题。像宋朝是国货香薰的顶流了，它跟香奈儿和宝格丽是同源的香料，没有酒精，没毒，没刺激，安全又高级。你看像黑金款，它有洲际、丽思卡尔顿这样五星级酒店的同款香型，白金款也有小苍兰、盛夏白芝这样比较清新的味道，所以不管你是商务男士还是比较温柔的女性朋友，相信都能够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味道。非常可爱很萌的猫爪毛毡是自然扩香的，也就是说大家不开空调也能够让这样清新的香味随你出行，放在车里呢还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摆件。重点是今天闪电优选的夏日香氛节福利大放送，大牌同款的香型这一次只需要59.9元就能够拿下一瓶，一香入夏，优选芬芳了。所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够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合作的 Remy In 轻松拿下第八周的冠军。Ten Apollo 的热玛 Dakula 顺势前进，迎来了亚军的新高度。Alex Warren 新进的热灯 Fever Dream 再次涨回到第三位，而 Summer 潜力的新单 Homewrecker 继续逆跌来到第四位。Dominic Fike 双曲热单 Baby Door 本周来到第五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到来自 Tam Apollo 热玛的热单 The Cooler， 本周成功突破来到新高第二位。随着 Bella Key 热单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本周遭遇流媒体的数据砍半，顺势保持着稳定流媒体数据的这一首歌就前进了一个名次，成为了当下崭新的亚军面孔。这首歌最终是否能够守住当下的气势，熬到 Remy In 这首歌曲退热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本周来看到已经在榜累积十周的 Summer 带来的热单 Home Wrecker， 本周持续逆电影来新高第四位。在入榜十周之际， Summer 这首歌曲依旧是保持着出色的后劲续航力，一举刷新此前的最佳名次，从而走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不仅成功的再次刷新了个人在英榜的最好成绩，同时也证实了他作为近阶段男新人的领头羊代表之一，到底是有多大的底气，未来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走高呢？相信一定会带给大家更棒的成绩哦。

本周来关注一下重新进榜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联手 Nick Minaj 带来的合作热单 Beauty and the Beast， 本周强势回榜来到新高第11位。刚刚过去的今年的科切拉音乐节第一周的表演效应过去，热度话题大爆的 Justin Bieber 真的是纷纷让人倍感爷青回。效应最强的反馈呢，就是这首和麻辣鸡合作的热单了。当年这首歌在英国的最好成绩只有第16位，如今一回榜直接刷新了 pick 值，逼近前十了，可谓是绝对意义上的翻红回春的典范歌曲。而除此之外，本周比伯另外两首歌曲也都分别回榜，来自他的专辑 Swag 的主打曲，分别第15位的 Dices 和第26位的 Yukon。 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在科切拉音乐节上反馈特别不错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Nicki Minaj 带来的Beauty and the Beast，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五月一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这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歌，叫做《消愁》。最近这几年，真的越来越多的歌手开始注重音乐的叙事感了。除了刚刚听到的毛不易的声音，其实还有一位灵魂唱将，他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就是郁可唯。你听郁可唯的声音，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沉淀感，能把歌词里面的故事唱到大家的心里去。就像即将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一样，他曾经说过这首歌特别简单，并且很特别，就是褪去了华丽的词藻，用最佳平时的旋律来告诉我们，每一次为风景驻足、为梦想奔波的日常，都是生命里面不容辜负的好风景。所以在11:11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郁可唯《路过人间》。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杯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3: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4: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5: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伍佰的 Let's Dance， 就像歌词里面唱的那样啊，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暂时闭上眼睛，逃离日常的琐碎，去远方寻找一种新的心跳了。如果你也向往那种转身回头就能看见极致美景的地方，那我真的要告诉你，最适合去新疆伊犁的季节到了。山东音乐广播6月7号出发的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现在也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这趟行程呢，我们要把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的湛蓝，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的辽阔绿意，通通都装进镜头里面。特别是6月的伊犁，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正值盛花期，就是那种紫色的浪漫啊，真的不输法国普罗旺斯，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你也能够在天山花海里感叹，哦，原来紫色也能够成为大西北的主色调。这趟行程也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最多20个人的精品小团拒绝赶场。吃的方面，你看我们有新疆大盘鸡、抓饭、丸子汤，顿顿都是地道的姜味儿。住的也是全程网评的4钻酒店，出门呢正是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车代步，一排是3个座位，大家可以把座椅调成135度，躺着就能看风景了。而且价格也是一价全包，没有套路，不过名额最多只有20个人，所以如果你也心动了的话，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一个新疆，就可以查看到详细的线路行程，或者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要更加快速和方便的锁定席位啊！我们的电话是150-6336-0991，150-6336-0991。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3: 不管是在娱乐场所，还是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对于自己手中的饮料，千万不要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因为有些毒品非常容易混在饮料当中，比如 GHB， 化学名称 beta 氢基丁酸，很多毒品都含有这种成分，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它无色无味，难以察觉。相类似的还有三唑仑、开心水。因此，对于陌生人给的食物、饮料、香烟等，不要随便接受。长期离开视线，自己的饮品、食物也最好不要再食用。即使是认识的人，也要保持几分警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美，可能王力宏唱的是天生丽质的美，但是我们普通人想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闷热潮湿的小满时节，时刻保持无瑕之美的话，那可得靠一点硬实力了。今天闪电优选就给大家带来两款底妆界的救命稻草啊，阿玛尼的红标全力和蓝标大师粉底液，油皮和干皮都能在这里找到本命款。先说这款红标的全力，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夏日持妆王牌，主打的是高遮瑕，但是不厚重，有痘印或者说是泛红的朋友呢，就可以用它来轻松的隐形起来，上脸是比较高级的雾面哑光的妆效，也自带了柔焦磨皮的质感，而且特别棒的是它自带 SPF25 的防晒值，也就是说你出门连防晒都省了，出汗也不怕斑驳。那蓝标的大师粉底液就是干皮和混干皮的天菜了，质地特别水润，是像精华液一样一推即溶，上脸呢是自带柔光的奶油肌的质感，有很强的保湿力，所以能够帮助干皮的朋友们告别卡粉和斑驳的问题。同样它也是带一个 SPF15 的防晒值，色调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是暖调白，比较适合黄一白的朋友自然提亮，03是粉调一白，这个就比较适合白皮的朋友了，清透的那种冷感，蓝标02粉一白上妆比较通透，蓝标的03呢就主打的是一个自然色的妈生感，所以说不管什么样的肤色，不管什么样的肤质，阿玛尼家的红标蓝标都能够找到最适合你的底妆。最关键的是价格，专柜的正装一瓶是610块钱，今天在我们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直接打到了一个3折，只需要199元，而且日期也很新鲜啊，是到2027年10月份，但是唯一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库存不是很多，所以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够把这瓶大牌粉底液带回家啦。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0: 郁可唯，我在。
1: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2: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4: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0: 周深等晴天，
5: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6: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7: 如果你不懂相恋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的地。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4: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5: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4: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5: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4: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5: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耳朵张开，立刻清醒，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Hello， 你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在每个星期六的中午12点到13点向您播出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现场，我是耳东东。在即将结束的这个星期当中，在华语流行歌坛又发行了哪些可圈可点的新歌作品呢？那么如果你平时有太多的事情要忙，节奏很快，没有太多的精力的去关注来自华语流行歌坛的一些风云变幻的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就不要再错过了啊。那本周呢，相比上周的十大金曲当中，有四首作品是第一次进到我们的榜单当中，而且这不乏一些实力派的创作类的歌手，声音很有爆破力的歌手，比如说来自光良，还有来自于动力火车，也是来自大家很熟悉的胡夏和黄霄云。他们的新歌会走什么样的风格，在本周的十大金曲里面呢会拿下什么样的名次表现呢？下面就一一的向您揭晓一下。那么接下来呢，首先和您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本周的第十名。Number 10，本周排在第十位，这首歌来自一个演唱方面呢很有唱功和实力的歌手黄霄云所演唱的一首新歌，叫《结》。那对于像黄霄云这样的有爆发力的歌手，特别是年轻的歌手来讲呢，大家对于他们在歌声当中的技巧和感情之间的有机融合呢，是一个向来很在意的方面啊。在黄霄云的《结》这首全新的古风金曲作品当中呢，我们没有看到黄霄云之前的这个冲破云霄式的高音，而看到的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情绪层次，再结合上编曲当中所使用的一些弦乐和清冷的现代古典的元素，感觉呢在他的演绎之下，一种宿命感和破碎感呢，那种氛围可以说是直击人心。所以呢，本周第十位，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下来自黄霄云这首全新的古风翻唱新作，叫《结》。

Number 9。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个某仔的小馒头或者某仔的雪饼的忠实用户的话呢，那么接下来本周排在第9位的这首全新的歌曲，来自胡夏的一首《时光会发芽》，你必须呢得感受一下，因为这首歌呢和大家很熟悉的某仔小馒头做了一个品牌结合，是他最新的一首代言歌曲。这首歌呢非常的贴合哈、这款食品在很多人的童年的过程当中呢所起到的一个陪伴的作用，而且它的声音部分呢也延续了胡夏的清亮和温柔的嗓音特质，整体听上去呢很清甜，很治愈，共情力非常非常的强，有一种小而美可是呢却很有精准的情感戳点的一首作品。所以接下来呢本周排在第9位这首歌，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来自胡夏这首《时光会发芽》。

这是来自吴莫愁所演唱的一首新歌，叫做借一场浮光掠影，来自本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当中的第八名。那么接下来呢，耳东赶快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首全新的新歌推荐，这是来自大家很熟悉的枯木逢春，他们魁伟三年，他们的第五张全新的创作专辑呢，时间褶皱的旅人终于回归了。在整张专辑的所有的音乐当中呢，他们通过唱歌的方式，以时间为经纬，以情感为针线，编织了一幅跨越千年穿越古今的音乐上的光和影。而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呢，就像是时间轴上的一处折痕，展开是某年某日的时光，合上则是穿越古今的共情。那么接下来呢，耳朵和你听到的就是专辑里面的标题歌曲，叫做时间褶皱的旅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时间的旅人，都在不同的坐标轴里面的穿梭。人生很短，人世很长，所以呢，要活在当下。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5: 没错，新车皮革味，夏天闷汗味，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4: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11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5: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4: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5: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4: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5: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8: Here we go.
9: Number seven.
10: OK， 一段广告之后呢，接下来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呢，我们赶快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本周的第七名，这是来自 OST 的歌曲呢，唱了很多的郁可唯所演唱的一首新歌叫《我在》。那这首歌呢是之前的时候呢，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的《我的妈耶》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可以说既兼具了情感的浓度、演唱质感，同时呢，它的这个画面感呢也营造的可以说是十分的到位，戳心又治愈。接下来第七位，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下郁可唯，我在。

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排在第六位，这首歌来自正在忙于他的一路向前的全新的这个巡演的过程当中，他特别送给他们的歌迷朋友的一首全新的新单作品，叫玫瑰玫瑰。那么在这首歌里面呢，他还特别邀请到了他生活当中很有共同话题的朋友葛西瓦来进行共同演唱。而啊，这首歌的制作人呢是大家很熟悉的王志平老师。王志平老师呢，通过上世纪四零年代的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作为一个发想的原点，想象一下柔美的歌词搭配上一个相当动力火车硬汉版的这种复古的放克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的感觉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来自动力火车和葛西瓦这首《玫瑰玫瑰》。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Cool，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Hello， 你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在每个星期六的中午12点到13点向你播出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现场，我是耳东东。那么在接下来下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本周十大金曲当中的前五强的作品呢，就要一一的展现在您的眼前了。那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们所预告过的几位歌手的歌，有几首还没有出现，对不对啊？那在本周他们会拿下一个什么样的名次呢？如果能够出现在前五强当中去的话，那自然是实力不小，对不对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赶快继续进行，和大家赶快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本周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第五名。Number five， 本周排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第五位，来自歌手光良之前那一首经典歌曲重新的演绎和升级，这首歌叫做《天使》。那么在这个新的版本的《天使》当中呢，它比原歌曲呢可以说升了两个 key。那对于歌手来说呢，时间会让音域收敛，但是光良呢却选择了逆风而上，用更高的声线唱出了更深的情感。既有光良所擅长的钢琴铺陈出了孤寂的轮廓，同时呢也会有吉他铺在很有层次的编曲当中，带来贴近生活的温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下光良这首新歌，本周排在第五位，《天使》。

0: Number three.
1: 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排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第三位，这是来自李健所演唱的一首新歌，叫《蓝色夜曲》。那这首歌的创作思路呢，是将无从言说的思绪和惆怅呢，安置在夜曲当中。歌曲的主题呢，围绕着无常和黑夜来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和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还有敬畏。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3: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2: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3: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2: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3: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2: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3: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Number 2。 接下来本周排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第二位，来自歌手周深的一首都市苦情治愈诗式的作品，叫做《等晴天》。这首歌呢，全篇以落雨和晴为主题，把失恋之后困在雨季等心放晴的自愈过程唱得克碎又克制，痛彻但是呢却非常非常的释然。这首歌的编曲呢走的是极简的抒情风，以钢琴和弦乐打底，吉他轻拨就像是这个跟细雨敲窗一样，在整个的作品当中不抢戏，但是呢却很好的通过细节呈现的方式表现出了很好的听觉效果。

0: Number 1，本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 Number 1第一位呢，来自薛之谦的一首新歌叫顽疾。这首歌呢走的可以说是很符合薛之谦的情歌类型的作品，走的是极简冷系的抒情风，通过钢琴和弦乐为骨架，搭配上低沉的贝斯和稀疏的鼓点，冷感内敛啊，就像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走廊当中的灯光一样，显得有些清冷。而歌声当中呢，对薛之谦来说也是通过了一种撕裂但是又有一些克制的演唱方式，从低声吟唱到最后的情绪爆发，他整个过程可以说是走得非常非常的完整和流畅。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来自薛之谦这首新歌叫顽疾，同时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我是耳东东，我们下次见。
1: 越热闹越孤零零，有点像

0: 最。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9: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8: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0: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8: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10: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8: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10: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烟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三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3: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3: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4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杯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3: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2: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3: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2: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1: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5: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月落。
1: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6: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1: 梁天时，
7: 今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为何没有天使离去。
1: 陈楚生，暗夜。
8: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1: 李健，蓝色夜曲。
9: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1: 周深，等晴天。
10: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遗憾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1: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2: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1: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2: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

0: 蓝标02号、粉100、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1: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0: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的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的释怀的状态，不刻意的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3: 我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播，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这是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歌，叫做《年少有为》。时间来到了15:1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我是李萌，问候各位下午好，好久不见了。有人说李荣浩是华语乐坛里面最会省钱的创作歌手，因为他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啊，几句非常简单的歌词就能够把一段很复杂的故事全部讲完。那虽然话不多，但是他的每一首歌都直击人心。李荣浩的音色也是自带一种淡淡的沧桑的感觉，尤其是在唱到一些高音转折的时候，那种克制又爆发的情绪啊，特别的抓人。这首《年少有为》呢，也是一针见血地刺中了理想和生活的鸿沟，还有平凡爱情里面的刻骨铭心，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15:15，周六下午的放松时刻，接下来继续来听听李荣浩的这首歌吧，叫做《恋人》。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1: 时间来到了15:32，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周末。各位周六下午好，我是李萌。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听歌啊，登场的这位歌手可以说是如今内地流行乐坛的 OST 之王和作曲才子，他就是汪苏泷啊。从早期的网络歌手到后来的不断突破自我，他的曲风是非常多变的，而且旋律也很抓耳，不论是摇滚民谣还是流行，我觉得他都可以信手拈来。汪苏泷在今年也是开启了他的明日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郑州站呢是在五一假期期间已经圆满落下帷幕了。整场演出是以科幻浪漫为主题，那根据目前的巡演安排呢，明日世界还会即将在成都、宜昌、太原陆续跟大家见面。15:33，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汪苏泷的一笑倾城。那这首歌更是凭借非常轻快的节奏和阳光的歌词，成为了很多人青春里面的 BGM。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2: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月落。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3: 哎呦喂，天上你却如晴空，哎呦喂。
0: 光良，天使。
4: 春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个没有天使灵。
0: 陈楚生，暗夜。
5: 请给我爱。
0: 李健，蓝色夜曲。
6: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周深，等晴天。
7: 不停的杀，不停冲刷，遗憾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2: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1: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2: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1: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纸。

雅诗兰黛智妍水乳五件套，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我听说专柜这样的一个套装是要1600块钱，但是今天在闪电优选只需要399元就能够到手了。一瓶100毫升的智妍的乳液，加上4瓶50毫升的智妍的水，就相当于是3瓶正装的爽肤水，再加上1瓶正装的乳液，用大半年是绝对没有问题。而且雅诗兰黛智妍家的这一个系列都特别适合夏天护肤。就是用来解决夏天出油、暗沉、晒后泛红，还有就是很多动感女孩们觉得涂什么都觉得厚重不吸收啊，智妍水乳就是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它的乳液也是不厚重的程度，一抹之后上脸化水很快就被皮肤吸收进来了。而且你看这次水的搭配要比乳液的含量多一些，更适合大家夏季的护肤了。用它倒在湿敷棉上啊，覆盖在你的面部皮肤上当成是一个面膜，或者早上你感觉到不太清爽的，你就把这个爽肤水倒到化妆棉上去，轻轻擦拭你的皮肤，擦走代谢的角质也完全没有问题。专柜2.5折的折扣力度，399块钱，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说送给闺蜜、送给爱人，其实都是特别值得的选择。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一个秒杀，让你整个夏天都拥有素颜的好气色。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6: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7: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6: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7: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6: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7: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8: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1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内地 R&B 天王胡彦斌的《林妹妹》。胡彦斌早期可以说是以硬核的摇滚和 R&B 起家的，但是这几年他在综艺里面展现出来的创作力和对于很多种曲风的驾驭能力真的让人不得不佩服啊。就在昨天晚上的舞台上呢，胡彦斌是选择了《你要的全拿走》这首歌来进行演唱，传唱度特别高，同时也是大家最熟悉他的作品之一了。不过胡彦斌本人也是直言说，改编一首大家都熟知的歌曲并不容易啊，尤其是改编自己的歌难度更是不小，你想要在原版的基础之上做出新意，给观众带来惊喜，着实是一大挑战啊。但是事实却是胡彦斌完成的非常不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这首歌吧，来自于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刚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邓紫棋的《喜欢你》，这种纯粹又热烈的情感怎么样，有没有戳中你的心房呢？有一句歌词唱说，喜欢你那双眼动人，如果你也想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双看过极致美景之后依然动人的眼睛的话，那我必须要告诉你，最适合去新疆伊犁的季节终于到了。山东音乐广播6月7号出发，动感伊犁双飞 8日游，正在火热招募当中了。在这趟行程里面呢，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看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塞里木湖的湛蓝，哇，那种蓝就是纯粹的能让你的双眼都变得清澈。我们还会去到那拉提空中草原，驰骋在绿意盎然的草地上，来感受风吹过脸颊的自由的感觉。那6月份最不能错过的，我觉得是天山花海的万亩盛开的薰衣草，紫色的花浪 随风起伏，香气袭人啊！随手一拍发到你的朋友圈里，你的好友都会问你是不是去了普罗旺斯。当然，我们这趟行程也是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最多20个人的精品小团拒绝走马观花。吃的方面呢，顿顿都是地道的姜味儿，大盘鸡、抓饭、丸子汤，还有香甜的瓜果，让你的味蕾也去远行。住的全程是网评的4钻酒店，那玩累了呢，也能够回到酒店好好的休息。出行更 是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1排是3个座位，135度，让大家半躺着就能够去看风景，是非常的舒服的。一价全含的价格呢，也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机票、景区的门票、住宿、餐食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主打的就是一个省心。名额非常有限啊， 6月7号出发跟我们一起去伊犁。如果你在6月7号也有时间，往返8天，微信公众号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来回复一个新疆，就可以查看到详细的线路行程啦，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 150-6336-0991 150-6336-0991。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蔡依林的《蠢蠢欲动》啊，九零用音乐诠释了那种想爱敢爱的甜蜜悸动，但其实这种蠢蠢欲动的感觉不一定是只来自于爱情啊，有的时候它可能是来自于冰箱里面那一抹清凉的奶白色呀。 炙热的夏天即将来临了，属于冰激凌的季节也要来了。应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今年我们是又一次找来了山东当地的大品牌好阿婆冰激凌去跟它进行联名，也推出了超级实惠的限定组合，品牌方式诚意满满啊，不但是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就是让钙奶饼干变成冰激凌了， 一起来唤醒我们的童年回忆。线下单支是要9块多，但是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广电首发，抛去了中间商，所以比市场批发还要实惠，而且全部都是冷链直邮到您家。强烈推荐的就是好阿婆的十年经典套餐，足足有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激凌，市场的总售价是146元，但是能够拿下22支。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 90元9块钱就能够顺丰冷链包邮到家了，不管您是解馋还是哄娃，甚至你自己追剧的时候来上这么一根，我相信都是超级满足。夏天这么热，千万不要亏待了自己的胃，库存真的不多。如果你也想把这样一份蠢蠢欲动的清凉搬回家的朋友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 就能够直接下单了。99块钱还全部都是冷链包邮，把好阿婆的甜蜜带回你家，这个夏天我们就可以一起冰凉一下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3: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2: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3: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

0: 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三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的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0: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0: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1: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0: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1: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1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三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1: 迅导处报告，迅导处报告，302。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窦靖童的《橘子汽水》，橘子的香味飘散在空气当中，给到大家是一种清新又治愈的感觉。但是现实却是呢，炎炎夏日当中，咱们在户外稍微走个两步，或者是挤一个早晚高峰的地铁，那身上的汗味闷出来的异味，可能早就赶跑了那股子清凉的劲儿。开车的时候呢，一开车门全是皮革味闷汗味，想靠香水撑一撑场面呢，又有点害怕劣质的香精熏得人不舒服，怎么办呢？别着急啊，今天闪电优选就给大家来送清凉了，夏日出行必备的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又再一次上架跟大家见面了。宋朝可是国货香薰的顶流，它是跟香奈儿和宝格丽是同源的香料，没有任何的酒精，无毒无刺激，所以说它就是安全并且香味高级。黑金款呢有洲际、丽思卡尔顿这样五星级酒店的同款香型，白金款也有小苍兰、盛夏白芝这样比较淡雅清新的香型，所以不管你是商务男士还是比较温柔的女生，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你喜欢的味道。非常可爱很萌的猫爪毛毡是自然扩香的造型，也就是说哦，大家在车里不用开空调就能够清香随行了。单独把它放在车里呢，也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摆件，而且重点是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的福利价格，大牌同款的香型只需要59.9元就能够带走一瓶，一香入夏，优选芬芳啊！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一个秒杀就能够立刻下单了。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刚刚这首张韶涵的《无名的人》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大多数都是默默无闻的人啊，每天上班挤地铁赶早高峰，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向生活去妥协，尤其是在属于自己的精致感上。其实我觉得化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提升大家的自信心嘛，对不对？那今天闪电优选就给大家带来了两款专柜断货的阿玛尼红标全力和蓝标大师粉底液，就是用来解决大家在化妆上出现的卡粉、出油和斑驳的问题。先来说一说油皮和混油皮的本命天菜红标全力，它主打的呢就是高遮瑕和超长的持妆，上脸之后是非常高级的雾面哑光的质感，毛孔和痘印能够做到轻松的隐形起来，而且自带柔焦的滤镜。如果你是干皮和混干皮的朋友，那蓝标大师绝对就是你的救星了。质地是像精华液一样特别水润，一推就跟你的皮肤融合在一起了，上脸之后就像是天生的好皮肤、天生的奶油肌一样，保湿力也特别好。所以说在干燥的天气呢，干皮的朋友用也不会卡粉起皮，伪素颜的效果哦，拿捏的是死死的。这次颜色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种选择，比如说红标就推荐02自然色，03是粉一白，蓝标02是粉一白，03是自然色，能够满足咱们大部分亚洲女生的肤色需求了。这两款在专柜的价格实打实就是61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在闪电优选直接把福利拉满了，一瓶到手只需要199元，而且日期很新鲜，是到2027年底。哇，也就是说199元就能够把大牌的底妆神器带回家了。购买的方式非常简单，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你就能够找到它了。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5: 在前段时间热播剧《狂飙》当中，曾经出现过一种毒品的名称，那就是彩色麻古。麻古得名于泰语的音译，主要成分是冰毒，是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外观与摇头丸相似，属于苯丙胺类兴奋剂。麻古的外观多为圆形药片状，黄连素药片大小，通常呈玫瑰红、橘红、苹果绿等色，上面还印有 RWY66888 等标记。相对于传统毒品，新型毒品麻古的欺骗性更大，很多人被毒贩蛊惑，认为麻古不会上瘾，不是毒品，反而认为吸食麻古是一种很潮很有范儿的事情，因而放松了对麻古的警惕。事实上，麻古具有很强的成瘾性，长期吸食还会导致精神障碍。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来自于林雨中的一首《宫廷北》，非常有地域性的一首歌。那么提到地域城市和音乐的结合，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北京的三环路、上海的武康路。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一起投向的是广州的嘉禾望港，这是广州地铁站的一个换乘站啊，但是在海来阿木的歌曲里面呢，它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这首《嘉禾望港》就是以车站为情感载体来唱出都市男女在离别时候的惆怅和 不舍的情愫啊。时间来到了17点的37分，一首充满故事感的歌，来自于海拉木嘉禾望港，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1: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海藏。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你看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实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每当触摸盲文，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朋友对于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伙伴用指尖感知世界，却难以用双眼看见文字描绘的万千气象。而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充满力量与信仰的奇妙天地。现在，让我们欢迎本期带有独特光芒的阅读者，来自济南特殊教育中心视障4年级学生胡奇鹤。奇鹤，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胡奇鹤，很开心来到节目，用声音传递心中的美好和温暖。
0: 欢迎奇鹤。陈翠云先生的《乡下人家》是一篇充满生活气息与田园诗意的散文，文字质朴优美，勾勒出乡村生活的恬静与美好。接下来，让我们先静心聆听奇鹤的诵读，感受这份自然淳朴的治愈力量。
1: 乡下人家。乡下人家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或种南瓜，或种丝瓜，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爬上屋檐。当花儿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衬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种几株花，芍药、凤仙、鸡冠花、大地菊，它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
0: 感谢齐鹤的深情诵读，每一处字句都温柔动人，让人仿佛置身于宁静美好的乡村当中，感受到田园风光的独特魅力。那下面我们要隆重请出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卫视山东新闻联播主播，第13届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14届山东省青联委员，山东电视艺术家协会播音主持专委会副会长，山东青年表演艺术家协会理事，济南市历下区朗诵艺术家协会副会长黄凯。欢迎黄凯老师。
2: 谢谢大庄老师，也谢谢齐鹤带来的非常感人的诵读。刚才听了齐鹤的诵读呢，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用清澈又饱含着情感的声音，把乡下人家的这样一份朴素、温馨和美好都传递了出来。这一份对文字的理解、对生活的热爱格外的动人。乡下人家这部作品呢，用简单的文字描绘出了最动人的生活图景，藏着人间最为纯粹的美好和温暖。
0: 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聆听黄凯老师和胡奇鹤同学共同演绎的《乡下人家》，感受这份田园间的温柔与诗意。
1: 乡下人家。乡下人家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或种南瓜，或种丝瓜，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爬上屋檐。当花儿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衬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
2: 青红的瓜，碧绿的藤和叶，构成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 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或是竖着两根大旗杆，可爱多了。
1: 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种几株花，芍药、凤仙、鸡冠花、大地菊，他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
2: 还有些人家在屋后种几十只竹，绿的叶，青的竹，投下一片绿绿的浓荫。几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
1: 鸡，乡下人家照例总要养几只的，从他们的房前屋后走过，你肯定会瞧见一只母鸡率领一群小鸡在竹林中觅食，或是瞧见耸着尾巴的雄鸡在场地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
2: 他们的屋后倘若有一条小河，那么在石桥旁边，在绿树荫下，会看见一群鸭子游戏水中，不时地把头扎到水下去觅食。即使附近的石头上有妇女在捣衣，他们也从不吃惊。
1: 若是在乡下的傍晚出去散步，你常常会瞧见乡下人家吃晚饭的情景。他们把桌椅饭菜搬到门前，天高地阔地吃起来。
2: 天边的红霞，向晚的微风，头上飞过的归巢的鸟儿，都是他们的好友。他们和乡下人家一起绘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田园风景画。
1: 秋天到了，纺织娘寄住在他们屋前的瓜架上，月明人静的夜里，他们便唱起歌来。吱吱吱吱啊，吱吱吱吱啊，那歌声真好听，赛过催眠曲，让那些辛苦一天的人们甜甜蜜蜜地进入梦乡。
2: 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齐鹤的声音满是温柔和美好，就像用指尖触摸盲文去感知世界一样。这篇散文呢，也让我们通过了文字触摸到生活最为本真的温度。我相信这样的诵读不仅是自我表达，更是在传递一份对于生活的热爱，而这份热爱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视障群体的无限美好和赤诚之心。我刚来济南的时候，我就去过他们学校，看到很多这样一群可爱的孩子，他们很有表达的欲望，然后并不像之前自己想象当中的，但是从他们的声音当中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份温暖和希望。希望孩子们能够更多的参与我们这样的文学作品的诵读，然后把更多更温暖更充满着希望的这样的诗意的文字传递给更多的人。齐鹤加油，谢谢你。
1: 谢谢黄老师。
3: 感谢黄凯老师和胡齐鹤同学带来的精彩演绎，这不仅仅是一次诵读，更是一场用声音传递美好的温暖旅程。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中延续这份感动，来自盲人合唱团看到组合的《单一天使》，歌词充满力量，我们紧紧拥抱穿越雷鸣和闪电，我们终将看见洒满人间温暖的阳光。

动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3: 没错，新车皮革味，夏天闷汗味，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2: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3: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2: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3: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2: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3: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4: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Welcome back， 越动
2: 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26年款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3: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10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4: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3: 推出3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10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7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4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4: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3: 最近，浙江13岁男孩小天一直胡言乱语，他总说自己被外星人控制住了，一会儿又说路上的红绿灯在监控自己。小天的父母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小天竟然连续2次毒品筛查为阳性。但是小天从来没有碰过毒品，医生反复追问病史后得知，小天因为流感高烧，妈妈很心急，没有听清楚医嘱，3天给小天喝完了3瓶止咳药水。而让小天毒品筛查阳性的根源，就是止咳药水中的麻黄碱。正常药品中含有微量麻黄碱，可以缓解临床不适症状，少量短期用药不会成瘾，但是如果过量使用则会引起中毒。因此服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一定要遵医嘱，切勿过量。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3: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2: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3: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2: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10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5: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月落。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6: 哎呦喂，天上你却如晴空，哎呦喂。
0: 凉天使，
7: 今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个没有天使灵。
0: 陈楚生，暗夜。
8: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李健，蓝色夜曲。
9: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周深，等晴天。
10: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遗憾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5: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6: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5: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6: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5: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6: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7: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8: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7: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8: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7: 网速更快，畅享5G，
8: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7: 详询100086，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勇气。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军 Chasing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7周冠军，后继热登 Be Her 则继续突出重围，新高第4位。 Olivia Dean 卡尔的热登 Man I Need， Hebron Marks 的新晋内冠的 I Just Might 本周保持第2和第3位不变。 Alex Warren 年度的热登 Ordinary 本周来到第5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 Ella Lonely 潜力的新单 Be Her， 本周是继续上涨，迎来了新高第4位。本周迎接 Ella Lonely 的新专辑发行周，除了毋庸置疑拿下专辑的周冠以及首单 Chasing Texas 继续制霸登顶之外呢，这首热度第二高的单曲也是一举突破重围，来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了。两首歌都在前5的表现，对于 Ella Lonely 来说真的都是难能可贵的表现哦。而除此之外，在本周 Ella Lonely 的专辑当中前50里还有另外的3首歌曲在榜呢。

本周的榜单上 Ti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热单 The Crew 本周再度迎来新高第15位。尽管在榜已经长达7个月了，但是 Tim Apollo 的这首歌曲由 Jenny 加持一改编，热度是保持上升的势头。这首歌在本周便顺利的有突破性的进入到前15之列，距离冲刺前10还需要多久，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周来自 Justin Bieber 新专辑的热单 You Can， 本周总算是突破，迎来新高第13位了。本就凭借着电台稳定表现，从而在中段位置磨榜到现在的这首歌，由于 Justin Bieber 在 Shakira 音乐节上的效应加持，进而顺利的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与此同时呢，本周位居前50的也是形成制霸局面。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六月七日出发，六月十四号返程，往返八天，去新疆伊犁。
9: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8: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0: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8: 八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10: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8: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10: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2026年环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3: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4: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3: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4: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3: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4: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3: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4: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3: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2: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3: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2: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的成瘾性与我们非常熟悉的多巴胺奖励机制也有所关联。如果说奖励机制就像一根弹簧，一般事物的刺激是让弹簧在正常范围内拉伸，而毒品就像一股超强外力，直接使弹簧再也不能拉伸和压缩，彻底丧失正常功能。毒品，尤其是以苯丙胺类为代表的合成毒品，因与多巴胺的结构相似，可以模拟多巴胺的生物学活性存在于人体内，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毒品进入人体后会干扰多巴胺的功能，导致身体和精神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并使大脑正常分泌的多巴胺逐渐减少，直至完全被抑制，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3: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2: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3: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2: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3: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2: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3: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
5: 日复一段一个长吻的暮色。
0: 郁可唯，我在。
6: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月落。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7: 哎呀，

0: 陈楚生暗夜，
1: 请给我暗夜的街头。
0: 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周深等晴天，
2: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1: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2: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1: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2: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1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神牛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3: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3: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4: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3: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4: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你在左边，我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3: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2: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3: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2: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我弟的工作，你看，
1: 老同学，
2: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故乡呀，千里万里，情人呐，带我欢聚，物是人非，没错对。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五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3: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2: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3: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2: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3: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2: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3: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2: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3: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2: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3: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三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3: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0: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3: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六月七日出发，六月十四号返程，往返八天，去新疆伊犁。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6: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7: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6: 八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7: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七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6: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四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7: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26年款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8: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0。

什么。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提起邮票，在那个车马书信的年代，邮票传递着乡愁，现如今竟有不法分子将毒品做成了邮票的模样。毒品邮票简称 LSD， 在我国早已被列入精神药品管制目录。纯净的 LSD 是白色晶体，无色无嗅无味，属于半人工合成的生物碱类物质。狡猾的毒贩将 LSD 溶剂吸附到小纸片上，为了能吸引青少年，毒贩还绞尽脑汁把纸张设计成各式各样的彩色图案，最后的成品就像邮票一样。这种第三代新型毒品经过乔装打扮，具备十足的隐蔽性和诱惑性，千万不要误入这些表面天真可爱的深渊中。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3: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2: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3: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2: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Welcome back， 越动
1: 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

0: 们一直在分类，
1: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0: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1: 生活更美好。
4: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5: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